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北京时间13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4: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15: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0: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1: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2: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关于我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字如果丢了一撇，那就是找，那一撇到底是什么？商人说是金钱，政客说是权力，明星说是名气，军人说是荣誉，学生说是成绩，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年轻是资本，到了身体全面亮起红灯，才知道人这辈子最不该透支的就是健康。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常常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做什么都干劲十足，把人生越活越丰富。仔细想想，所有的活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与中意的人一同前行，频率相同，步调一致，一路上欢歌笑语。

0: 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全起来顶峰。
1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7: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2: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3: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4: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3: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3: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3: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3: 无底线的宽容。
14: 没事
15: 儿，
16: 没事儿，
17: 都这么整，
13: 就是最大的恶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古代中国武术形式众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但当他来到嵩

闭关，闭就是墙壁的闭，需要每天面对着墙壁静坐。这样一天天坐下去，身体容易疲劳，僧人们就有性地进行习武锻炼，以增强体魄，消除困倦，少林拳由此萌生。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慧敞、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电影《少林寺》的出处。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训练僧兵，于是少林寺更加壮大，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僧人们要扫地、挑水、打柴、烧火，他们就在日常的劳作中时时刻刻进行武艺修行。少林寺千僧殿内的地砖上有许多凹坑，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往昔修行的僧人们一脚一脚踩踏出来的脚印。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当派。武当派创立于湖北省武当山，根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考证，他的创始人是宋元时期著名道士张三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武当派武术历史悠久，是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修炼为一体，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主，修炼精神与强身健体兼具的武术。张三丰其人神秘莫测，人们说不清他生于何时，逝于何时，传说他活了200多岁，从宋朝一直活到明初，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

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只穿一身破衣裳，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人称张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冰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不袭击他。张三丰始创太极拳后，单拳杀贼百余，一个人单靠拳法就杀掉100多个坏蛋，他的故事几乎和神话差不多了。张三丰预言武当山必大兴，果然，因为明永乐帝朱棣诚心寻访张三丰而不得，便在武当山修九宫、九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再加上前前后后历朝历代的建筑，武当山仙台琼阁美不胜收，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武当派武术又称为内家拳，功法讲究强健筋骨，修炼内力，招数讲究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看起来柔弱无力，实际上借力打力，力道惊人。武当功法以防御为主，不主进攻，同时它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所以是一类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武术。如果问中国的武术体

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岳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凝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及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峨眉派湛然法师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术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术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僧、乐、度、照、弘、慧、字、画八个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为八个门派之首。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玄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桩功等，这些拳法在全国开枝散叶，极受尊敬。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传统武术门派，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很多武术类型，其中有一些发展有序，传承有人，独具特点，内容系统，我们把这一些拳术类型统称为拳种。中国武术拳种按地域可以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多拳法少腿法，动作紧凑，架势集中，而北派腿法丰富，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注重内在修炼，强健呼吸系统等脏器，强调精神意识，交手时以静制动的就属于内家拳。注重拳脚功夫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家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精力充沛，气宜沉，力要顺达，功宜纯，是武术八法的要求。武术里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盘，胸以上为上盘，腰胯间为中盘，两腿和两脚就是下盘。练武时身体要注重稳定性，不能乱晃，又不能过重过沉，要灵活机动，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武术运动员才能打好套路和散手。练功的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内功、内养功、外功、外撞功、轻功，就是弹跳，还有硬功，主要是击打和抗击打，这样四种。踢沙包，这

是沙包功的一种，这也是练功，还有石锁功、铁布衫等等。古代的练功道具造型独具特色，有许多本身也是文化遗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对身体可能造成伤害或者训练过程中有危险的道具已经被新型器材所取代，许多传统道具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和大家见面了。除了拳法套路，还有刀法、棍法、剑法、枪法套路等。武术讲究体用兼备，体是指事物本身，用是事物的作用功能。练习武术要发展自身，增强功用，两者互相提高，互为补充。比如身体强健为体，精习拳法为用；比如拳法打得漂亮为体，真的能打赢就是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刚柔相济这个说法，阳刚与柔韧在武术中应该兼具，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所不同的是，有的门派强调刚多一点，有的则是柔多一点，还有的二者参半。散手是武术对抗项目，选手要一招一式较量比拼，按照规则以分数来计胜负。散手除了考验进攻的技法，还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防守是武术散手技术之一，在对抗中保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防身技巧，万一遇到袭击，逃脱和防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和其他部位的弱点，运用杠杆原理和经络学说，集中力量攻击对手薄弱部位，或者使对手因为行动受限而无法动弹，或者使对手产生疼痛而停止攻击。擒拿分为拿骨、拿筋、拿穴三类。拿骨是其中最常用的，攻击的目标就是人体关节，包括指节、手腕、手肘、肩膀、头颈、腰部、膝盖、足踝，一共八个部位。掌握了高超的擒拿技能，就可以既不让自己受伤，也避免对方受伤，又可以制止攻击，擒获对手。摔法也是武术散手中的防守技法，就是使对手失去重心倒地的技巧。小朋友身量较小，如果遇到个子高大的攻击者，先选择逃跑或者躲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应急使用一些摔法，比如抱腿摔法，就是在对手进攻时迅速下闪，前进左步，用两手抱住对方。

向前顶撞对手大腿或者是腹部，使其摔倒。手法是武术中手部技法的统称，按照手型不同，可以分为拳、掌、勾、指、爪等等。各拳种技法不一样，手法也有区别，但都要求快速有效。人的手有五指，拇指分为两节，其余的四指分三节，这些手指的屈起、伸展、并合、分开就是手型。手型种类特别多，攻防各具特色，因为地域广，功能不同，派别不同，同一手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武术中步的式样和类型叫做步型，是腿和脚在静止时的姿态。比如说有虚步、马步、叉步、掰弓步、并步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练武术可不能怕摔，也不能怕疼，而且武术技法里还有专门的摔跌的技法，这就是跌扑翻滚。这种技法难度比较高，要学会跌而不伤，全身协调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近词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涉及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掩卧于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射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墓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些水都来自南

元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亭台楼阁时，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好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当三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9: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0: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9: 啊，这么划算吗？
1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1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1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3: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14: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吴代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猫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

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晋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

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霞蔚。云心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

师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10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

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

在一种叫做剑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剑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剑、剑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见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如此让自己静下来，是抽丝剥茧反思自己的同时，也要挖掘出事情的本质，最终呢，我们才能够灵活地变通，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王小波说，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呢，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是能够解决问题。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突发的状况，临时有事让人是猝不及防，这种无法预料更无法提前准备好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是看穿其中的本质，然后呢，不要因为自己一时解决不了，或者说遭遇困难就怪罪谁、埋怨谁，而是要懂得，越是面临着急事，我们就越是要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避免呢衍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很多时候，真正能够困住我们的，不是因为问题的难度，也不是因为事情有多么的急，而是自己的思维已经是大受影响，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说很难给自己的思维转一个弯。最终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无常，以及让自己感到束手无策的急事，就慌乱了阵脚，不懂得如何处理。事实上呢，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让自己保持着沉着冷静的风格，那么所有的挑战和困难都无法击溃你的防线，同时你也能够让自己在静下来的同时不断地提升自己，靠自己的积极面对，勇敢地处理，变得是越来越有经验，也更是会有智慧。第二是大事要定，遇到大事的时候，不光要静，还是要定住自己，遇到问题保持冷静，给自己足够的沉淀和思考的机会，同时呢，也要让自己能够定住情绪，定住心态，如同是给自己的生命扎根，给自己的生活支撑，这样你才能够稳得住自己，甚至是能够让自己拿出淡定从容的心境笑对一切。有句话是这样说，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金石无骨弦。面临大事心有静气，保持着情绪稳定，不慌不乱，处变不惊，才能够在沉静当中谋定自我，然后一心一意促成大事，运用大事的局势为自己所用，最终磨练自己，提升自己，才能够成全自己，成就自己。曾国藩说，事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遇到大事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乱，让自己保持从容，保持冷静，稳住自己，定住自己，静下来就能够去除躁动，定下来就能够稳住情绪，如此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从容淡定，也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更加的随性。格言联璧中曾说，处难处之事欲浅宽，处难处之人欲浅厚，处至极之事欲浅缓。一个聪明的人啊，一定会让自己在艰难时刻，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更加的从容缓和，如此心静下来，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

0: 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
1: 持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
2: 没？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0: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关注民生，
2: 关注民生，
1: 追踪热点，
2: 追踪
1: 剖析现象，
2: 剖析现象，
1: 品味人生，
2: 品味人生，
1: 尽在
2: 海说会，
1: 海说。

科技局等部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痛点，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数据信用贷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科创新里水建设。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研发生产的高端球阀、叠阀、广泛适配、石油炼化、集中供热等领域。眼下企业正在实施的智能阀门数字化产线改造、车间升级、技术迭代都需资金支持。农行里水开发区支行创新采用知识产权质押增信模式，为企业投放专项贷款，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那截至今年八月末，里水农行里水分行科技型企业合作覆盖率近60%，信贷覆盖率近30%，联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5亿元。金融赋能科创，实干成就未来。浸云的文教装备产业是当地的一张金名片。省级科创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成套设备、教学仪器、执教实训装备的研发生产。中国工商银行浸云支行迅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依托企业多年的纳税数据、经营流水、项目订单、 A 级信用等多维信息，量身定制了一套纯信用贷款方案。那有了金融活水的加持，绿盾这家山区里的制造企业稳稳抓住了市场机遇，发展势头更猛了。而中国工商银行浸云支行也通过这笔1000万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金融加科技赋能实体引起共赢的目标。那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里水分行已运用数据贷特色产品，为全市37家科创企业投放2.58亿元资金，精准解决企业技改扩产、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那今年国庆假期，龙泉市工业企业生产车间积极轰鸣，产线火热，一线员工坚守岗位、赶订单、抢进度，以不停产、不松劲的冲刺姿态决战4季度，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工业经济稳健提质注入强。

企业服务保障，精准协调解决用工。直播时间，首先来关注新闻。做好科技金融。今年秋季，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为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我市核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走进丽水学院的一处机房，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了各地学子前来求学。一年来，学校不仅挂牌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还引进海内外博士十余名，与9家企业建立合作，聘请产业教授。那今年首届人工智能专业招生80人。在丽水，人工智能的轮子率先被安装在制造业等领域。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耕低空数字化服务多年，急需掌握数据标注与应用场景训练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那以往高校人才供给不足，企业只能从头教起。如今点创科技正谋划着与丽水学院开设点对点的微专业课程，以产学研合作解决人才痛点。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今年也新增了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那这些年，我市制造业企业从自动化迈向智能化的需求日益强烈，立足企业生产实际，这一新专业将重点培养智能机器人集成、机械臂应用等方向人才，助力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那么稍后呢是体育新闻，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体育无处不在，运动无限精彩，体育快讯。日前，丽水队在主场迎战临安队，经过四节激烈的鏖战，最终

限时100秒，设置5个规定点，20颗普通球，5颗花球，投篮总数为25投。那经过预选赛、决赛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冠亚季军全部产生。那其中青少年男子组冠军是刘嘉哲，亚军陈曦，季军王潇然；青少年女子组冠军雷依依，亚军叶涵文，季军叶雨嫣；公开男子组冠军周新平，亚军何平伟，季军周新浩；公开女子组冠军朱文琪，亚军吴涵，季军吴艺昕。赛区各组别冠亚季军获得晋级全省总决赛资格，将代表丽水出征2026浙里三分王浙江省大众三分球大赛全省总决赛，角逐全省浙里三分王的称号。那本次浙里三分王丽水赛区赛事走进城市商业综合体，把赛场搬到市民身边，以赛事进商圈，激活城市文体消费活力，为广大民间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经济平台，充分展现秀山丽水的全民健身氛围。期待丽水的射手们在省总决赛赛场再创佳绩。那么稍后呢是交通新闻，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记者从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离水管理中心了解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从当天早晨6时起，全市辖区内高速公路车流快速上升，离龙连都段碧湖至北部卡点流量达1.55万辆，约为日常流量的 2.0%。

免通行费超860万元，政策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切实减轻农户合作社的物流负担，助力山区特色产业发展。那么稍作休息，半点过后节目继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

0: 来聊一聊热点话题。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迎来一波高峰，机械臂载人旋转，挂摄像旅拍，拖演员古装表演，看着新鲜，风险却不小。热闹背后，一个更深层的担忧浮出水面，安全的底线守得住吗？那么稍后呢，一同来关注，
1: 视角深度剖析，热点透视。

旅游市场游客关心的不只是新不新颖、刺不刺激，更是安不安全。可是一些景区偏把刺激当卖点，把冒险当创新。那有的载人游玩机械臂，只是把工业末端执行器替换为座椅，关节任意的调姿势，加速度一上来，颈椎腰椎都可能受伤。那有的旅拍机器臂追求电影级大片，臂体快速的逼近游客，孩子突然伸手，成人换角度跨步都可能被扫到。还有的用机械臂进行古装高空表演，演员悬吊反转，一旦动作与臂体不同步，就可能吊挂失衡，服装卷入关节。那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哈。前不久，某景区中秋高空特技表演就造成一名演员坠落受伤，已经敲响了警钟。高风险演艺项目不能靠节日创意临时上马，创意不能越过安全红线，刺激更不能以生命安全试错。安全风险不能被包装成体验升级和流量卖点。按照现行大型游乐设施监管相关的规范，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游乐设施最大运行限速度大于或等于每秒两米，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大于或等于两米的设施，通常应纳入大型游乐设施管理。工业机器臂改装的游乐项目，若宣称高速或高空体验，却拿不出使用登记等材料，就应视为高风险项目。那这类高危网红项目频频现身，说到底是流量逻辑压过了安全逻辑。赶工期、压成本、省维保、缺培训、超载运营，层层隐患被出片率、打卡热度掩盖。可红线、安全红线从来不是可压缩的成本，把运气当常态，把侥幸当经验，早晚会出事。景区与其挖空心思制造卖点，不如先把安全账算清楚。对机械臂等新兴设备进行载人场景的专项安全校核，对高空表演项目确保多重防护到位，对游乐设施做好日常运维和强制检验，设备校核、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持证上岗、应急预案等每一项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那监管部门也应主动靠前，达到速度或高度阀值的应纳入大型游乐设施管理，而未达到阀值的往往被归为文体体验设施、文旅体验设备等非特种设备项目，监管边界相对的模糊。因此呢，专家建议应建立新兴项目安全预审机制，对尚未纳入特种设备目录的项目，强制要求景区在引入前完成第三方安全评估，明确景区对场内所有项目承担主体责任，杜绝外包甩责。那监管部门更要变事后查处为常态化巡查，让每处的网红打卡点都经得起安全检验。安全是一，流量是零，没有一作为基石，再多营销噱头、网红热度，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真正的沉浸式体验不在于外表的新鲜刺激，而在建立在

在于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的深度和创意。安全这根弦无论何时都要紧绷，毕竟快乐假期的前提永远是平安归来。那么稍事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继续。

0: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
0: 追踪热点，
1: 追踪
0: 剖析现象，
1: 剖析现象，
0: 品味人生，
1: 品味人生，
0: 尽在
1: 看书会。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看过这么一句话，永远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的骏马来供你选择。人这一生重要的是不是取

丰富自己，从丰富头脑开始。平时再忙，也别忘了给自己输入精神食粮。读书写字，让思想在文字中沉淀，培养爱好，让心灵在热爱中舒展。越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成长的意义。正如有人说，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学历只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不必纠结一时的成绩，更要专注于长久的自我更新。在默默的深耕中滋养头脑，在持续学习中提升自己，这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取悦，也是应对人生最稳的底气。

丰富自己，要在丰富见识中拓宽格局。见识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正如诗句所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登高后的豪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见过旷野的豁达。走出方寸田地，去看未曾看过的风景，去接触不同领域的人，眼界便会慢慢的开阔。当见识多了，就不会困于眼前的得失；格局大了，就不会纠结一时的烦恼。在见天地、见众生中遇见自己，人生才会活得通透、洒脱，步履也更加的从容。

丰富自己，更要在丰富心态中治愈自己。你对自己的态度决定了生活的温度，总否定自己便会深陷负面情绪，常鼓励自己才能走出困境阴霾。去见高山巍峨，便懂天地无垠；去看大海广阔，便知心要包容。走过不同地方，见过万千生活，才明白人生本有无数选择，不必苛责自己，不必强求完美。好好接纳自己，肯定自己，以积极心态拥抱日常，便是最踏实的幸福。

丰富自己最终要落在丰富生活里。日子难免平淡琐碎，却从不是敷衍的理由。用心对待三餐四季，在平凡中挖掘美好，在琐碎里

先取悦自己，从来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唯有自己丰盈，才能从容应对人生，唯有内心安稳，才能温暖拥抱世界。用追马的时间种草，用讨好别人的精力丰富自己，头脑有光，见识有广度，心态有温度，生活有热度，人生自会繁花盛开。愿我们都能守住这份清醒，不迎合，不将就，不内耗，好好取悦自己，在从容照顾人生，在自我丰盈中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凯叔会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5点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5: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6: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5: 啊，这么划算吗？
6: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7: 这功能好使。
6: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7: 我去办理啦。
6: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9: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应。
8: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减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当你把不需要的东西扔进当地的救火店时，这些东西会有怎样的命运呢？记者亚当·明特跑遍了全球，采访了回收公司和救火市场，记录了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二手世界图景。通过亚当·明特的探访，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和关于旧物的理念。从美国的古德维尔旧货店，到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从日本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的怦然心动整理法，到让旧书在书架上重获新生的服务理念，从马来西亚阿玛广场上的跳蚤市场摊贩，再到星牌抹布厂的威尔森，涵盖了各种二手贸易从业者和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们还会发现，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卖给二手店的物品可能会穿越整个国家甚至半个地球，到达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的手中，满足他们的需求。即使在重视崭新物品的时代，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在20世纪90年代的武昌中华路江边，曾经有一个卖外国旧衣服的摊位，现在已经不在了。而在21世纪初的汉口泰宁街的旧货市场，那里也很有名，周末去逛逛非常的有趣。读了《二手世界：全球货物市场调查》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武昌江边的摊位和泰宁街的旧货市场实际上都是全球二手商品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在各国运作的都非常的好。作者走访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个国家的回收公司和二手市场，了解了二手商品的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旧物世界全景图，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知识和信息。下面我就以生活中经常用到却不会被人在意的抹布为例，来为您讲述。在现代生活当中，抹布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每年需要数亿块抹布来擦拭泄漏物、润滑剂以及手部，酒店、酒吧和餐馆也需要数十亿块抹布来擦拭玻璃杯、台面和栏杆。当新车从生产线下来时，汽车制造商需要用抹布擦拭，汽车修理厂在给汽车换机油之后也需要用抹布来清理油齿，洗车行业需要用抹布为汽车打蜡，画家也需要用抹布擦拭画笔，清理多余的滴落的颜料。此外，医疗系统也需要大量的抹布来清洁医院和诊所。抹布是一种工具，与螺丝刀没有什么区别。保洁服务行业不愿意购买带有亮片装饰的抹布，以免划伤家具。汽油公司不想要聚酯纤维材料的抹布，以避免静电引发爆炸。服务员也不想要

色的抹布，以防将抹布的颜色染到工作台上。如果无法重新利用旧衣服和床单，上述的行业会选择一次性纸巾、人工合成布以及全新布料制成的抹布，这样的成本相当的高。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回收的纺织品当中近 30% 变成了抹布，实际比例可能会更高，其中 45% 作为二手服装实现了重复利用，但最终也会磨损。一旦衣物损坏，这些衣物仍需要被送往抹布制造公司来处理。早在1929年，美国就成为抹布制造业的领导者。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星牌抹布公司已经卖出了大约近700万公斤的抹布。本书作者描述了美国最后一批专业切布裁缝的工作场景。一位工人拿起一件粉色的连帽衫，这件衣服胸前印着几个鲜艳的字母。他站在一个有三个缝隙的防护装置后面，离一个旋转的刀片只有6英寸的距离。他将连帽衫塞进其中一个空隙，帽子便被剪了下来，随后又将帽子剪了2次，这样布料变得非常的平整。接下来他将拉链剪掉，丢进垃圾箱里，再剪掉闪亮的印花部分，这件连帽衫剩下的部分经过裁剪后变成了一堆破布。而在印度，作者发现一件在南亚生产的白色运动衫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穿不了几次将其丢弃，要么扔到每磅1.49美元的衣服堆里处理，要么捐给慈善机构。如果这样还没能消化这件运动衫，就会打包装进集装箱出口到印度。印度人打开集装箱，将其加工成抹布，再次返销到美国。这样，这块抹布从前世到今生，在美国和南亚之间跨越了3次。虽然看起来奇幻，但是这一路上的每个环节都有着完美的经济学解释。探寻二手商品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描绘一幅二手世界的宏伟图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欢迎继续收听。在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些公司专门帮助人们来清理家里的物品。作者在书中讲到，根据预测，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5。虽然有些老年人仍然喜欢住在堆满物品的独栋住宅里，但也有很多老年人会根据自己或家人的意见减少家庭物品。因此，当这些老人逐渐离世后，清理他们生前所积累的物品就成为其他人的责任。特别的是，空巢清理公司承诺尽力实现二手物品的重复利用与二次出售，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件二手物品。该公司拥有一家二手店，店里卖不掉的物品会被捐赠给其他机构以供再利用。这比单纯收捡家中财物，剩下的扔垃圾堆要高明得多，也更有人情味儿。于是赢得了不少的生意。相应的，美国也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处理搬家事务的公司，以及帮助规划扔掉哪些东西、运走哪些东西的整理师。前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不让老人操心费力，后者则更有技巧。一位整理师说，我一到客户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他们谈一谈，我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客户有时候对我有些敌意，觉得我会随意丢弃他们的东西，毕竟这份工作就是要说服别人学会舍弃，舍弃的过程确实令人伤感。人们结婚置办瓷器时想的是永久保留下来，劝说客户舍弃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心碎，当拥有的东西失去时，一种更深层次的伤感会随之而来。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情感，你失去的是你自己。很多老人会说，我的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但公司明白，其实孩子们并不需要，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认同。面对这种情况，整理师的计策就是告诉客户，这些

东西不会白白浪费，会交给更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确有一个体系来消化这些东西，从二手精品店到普通二手卖场，再到大甩卖。如前面说过的服装 1.49 美元一磅，耐用品 0.89 美元一磅，玻璃器皿 0.29 美元一磅等等。如果实在卖不出去，还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2017年美国旧货贸易的总收入为175亿美元，其中做得最好的一家二手处理公司零售总额达 58.7 亿美元。然而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让人尴尬的事情。整理师塔米在整理一位摄影师的物品时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生活全部记录在照片里。我看到很多旅行和狩猎的照片，还有动物的照片，这些照片讲述了他的一生。我建议家人留下这些照片，但是他们不同意。当垃圾车把这些照片带走时，我真的很难过。他们付给我每小时52美元，只是让我帮助处理这些东西。除了空巢清理公司，书中还介绍了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对旧物理念的认知。比如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提出了怦然心动整理法，主张只保留能让人快乐的东西，以减轻家里杂物的压力。美国古德维尔二手店将人们捐赠的旧物整理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事业，雇佣那些受过司法惩罚的青少年来修复旧家具。宾屋是一家日本大型二手贸易公司。

从这里出发的二手货物被运往全球40个国家，满足了几十亿人的需求。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鞋匠国的二手货物运往墨西哥，一方面避免了美国过剩的二手物品被填埋，另一方面让墨西哥居民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加拿大密西沙加的分拣厂将二手服装分类整理好并运往非洲市场。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但作者在这里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它最终将成为完美的循环经济主体，值得发达国家借鉴和学习。无论是在斯蒂沃尔特的古董店、马来西亚阿马广场的跳蚤市场，还是新加坡的街边小店，人们都可以从旧货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好东西。二手货提供了一

0: 儿童安全座椅。有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最好在超过一定年限后立即购买新的座椅。尽管作者最初也相信这个观点，但是在查找相关文献时，发现所有厂家都无法提供原始文献和相关测试数据。最后，作者联系了全球道路交通状况最安全的瑞典交通局，并从后者引荐的权威专家那里得到了确切的回答。无法从现实的交通事故中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过期儿童座椅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还保留着一些用过的汽车安全座椅，过去二三十年里，我们尚未发现这些座椅使用的塑料材料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问题。作者还介绍了美国的爱维修公司，该公司的理念是，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应该拥有维修权，商家不应该恐吓、暗示或者设置反维修手段，以谋求更多利润。该公司为那些没有维修手册的设备编写维修手册，并免费发布。其盈利模式是通过出售维修零部件工具和软件来实现。如今，该公司已经能够做到新款 iPhone 发布日就发布拆解指南。在维修权理念的推动下，美国23家汽车制造商已经不太愿意向所有维修店和用户提供车载电脑维护系统的访问权限。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由记者亚当·明特拍摄，记录了全球各地的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作者走访了回收公司、旧货市场和二手商个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手商品在全球的流通情况，以及人们对于旧物利用的态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可以带来娱乐、创造财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都有所提及，也有好玩的引人思考的点。读者暗黑说，读这本书对铺天盖地的物品感到窒息，但是作者对二手交易市场的详实记录和见解有趣又深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看到火山不断喷出气体，呈现黄色和白色的烟雾状，并伴有蒸汽喷发的爆炸声。在最近的一次喷发前，埃特纳火山曾经装睡了数年。2002年的10月27日凌晨，它终于又突然醒来，喷出的熔岩高达数十米，浓密而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2002年的埃特纳似乎异常活跃，仅下半年就接连爆发了3次，其壮观的奇景令人心摇神荡，其造成的损失却令人触目惊心。埃特纳火山以它的狂暴统治着西西里岛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又以它的美丽吸引着全世界的旅游者。这里冬天是滑雪者的天堂，夏天又是理想的避暑胜地。地中海的气候虽然比较温和，昼夜温差只有5摄氏度到6摄氏度，但是由于海拔的因素，埃特纳火山在不同的高度有着不同的气候和植被，从而也就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美丽景色。这里的人们世代都利用肥沃的火山土种植庄稼，如今他们又得益于旅游业。埃特纳火山即使在停止喷发的休眠期内，内部也处于持续的沸腾状态之中，火山口则始终冒着浓烟，因此意大利政府将它列为高度危险区，禁止游人登山游览参观。但是每次火山爆发时，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却不约而同地蜂拥而来。活火山的喷射奇景，加上积雪的山峰、山坡的林带和山路的果园、葡萄园和橘子园，给当地的旅游业增添了无限的活力。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0: 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

0: 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0: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0: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5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丽水农行各网点。
1: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2: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1: 爸爸爸爸，
3: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1: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3: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1: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2: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1: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后也容易引发感染。对此啊，医生建议广大的爱美人士做美甲时呢，要注意几点啊，可以更好的远离伤痛。首先要给指甲放假，两次美甲间隔至少3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款式要简单一点，少打磨，拒绝超长甲，减少立体钻饰啊。

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啊，就想点杯奶茶，慢慢的就会成瘾。另外，很多奶茶中呢，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啊，欲罢不能。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呢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辛辣食物。此外，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呢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如果长期频繁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奶茶香甜可口，但是每天喝呢，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和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产物呢，能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

0: 传统美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

0: 点1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

0: 行辅助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1: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
5: 虫儿飞，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吴顺泽在调研重点企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齐升。
7: 国庆假期，丽水文旅火热出圈，暖心交通护航，假日出行。
8: 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水成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已正式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10月7号，市委书记吴顺泽赴莲都区、丽水经开区调研重点企业运行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兴产业、促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齐升，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庆假期，我市多家企业卯足干劲儿、敢生产，全力奋战四季度。吴顺泽先后走进莲都区法必威阀门有限公司、丽水经开区浙江东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展厅与生产车间，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外贸市场开拓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深耕主业，练

0: 为企业充分释放发展潜能，以企业提质增效带动产业整体升级。连日来，浙西南粮食物资仓储物流园区项目3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加快项目进度。吴顺泽来到项目现场，仔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功能布局及后续运营情况，要求责任单位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他强调，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储备、加工、配送等功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运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碧湖大桥改扩建项目现场，吴顺泽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责任单位紧扣群众出行期盼，倒排工期，科学作业，推动项目早日竣工通车。他强调，要以交通建设牵引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中心城市现代化交通网络，为区域产业集聚、协同联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四季度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冲刺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力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以链群化发展为主攻方向，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培育壮大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销衔接、政企协同的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开展抓项目稳投资攻坚行动，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用足用好各类政策，谋深抓实支撑性、引领性重大项目建设，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临水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全市各地推出全新文旅场景、特色民俗活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同时，高速、铁路、航空客流平稳有序，暖心便民服务全程护航，让八方游客在秀山临水尽享舒适精彩的假日之旅。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内的直此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与现代展陈空间巧妙融合，山野自然之美与艺术气息交相辉映，成为各年龄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温州游客林女士
1: 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0: 国庆长假期间，莲都区的活动也同样吸睛，古堰画乡堰头景区举行了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活动。活动上，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轮番登场，引得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
2: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嘛，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
0: 国庆假期，莲都区文旅打出了一套人为造势加实景出圈加生态加持加全程有戏的组合拳，让莲都文旅在这个假期火热出圈。据统计显示，莲都区全域累计接待游客 57.97 万人次，累计接待过夜游客 31.48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列全市第一。国庆期间，全市各地好戏连连，龙泉市茶田镇西口村上墩自然村颂扬歌谣开窑现场，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千年窑厂的开窑时刻。 在遂昌，各类展览展演、手作体验、艺术雅集多点铺开，

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在青田半瓯烟火半枕江南2026侨乡青田欧陆风情季开启，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南山水与欧陆风情交融的独特韵味。流量之外，李水更是把宠客做到了细节里，专属打车券包、一张机票由李水志愿者服务等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安心。热闹的文旅市场背后，交通保障有力护航。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临水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高速车流量运行平稳，收费站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0

0: 2025年国庆下降 8.2%， 最高流量为10月1号进出收两次。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离水管理中心祝海勇：
1: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离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 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铁路方面，临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2.1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临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2: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临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丽水市开放。

社区村家庭教育市级地方标准，对基层阵地、人员、经费、服务全流程形成规范，全市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人才梯队初步建成，专业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省形成一定影响力。省民生实事项目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入户帮扶和普惠关爱服务有序落地，相关工作得到了省民生实事督导组的肯定。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队伍建设、家庭育人、协同治理等方面短板弱项，我市将着力建强基层专业指导力量，在扩队伍和提能力上下功夫，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专业人才，分力抓好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的锤炼，高效化解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激活家庭和社会

0: 制作，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入选作品将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摄影作品得到行业见证并长期传承。据了解，入藏作品需不存在版权争议，并以平面纸质输出为主要呈现形式。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作品应具备独特的艺术表达和视觉语言，同时具有艺术创新性、边界拓展性、历史文献价值或社会研究意义。丽水摄影博物馆将依据自身收藏规范，组织专家对大会参展作品进行甄选，最终确定100幅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入选作品确定后，大会组委会将与拟收藏作者沟通收藏意向，双方确认后，作者向组委会提供用于输出制作的电子文档，乐凯股份有限公司将承担入选作品的专业输出制作，以专业影像工艺呈现作品质感。作品完成输出制作和作者签名后，将交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9时至10时，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光将走进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特别节目直播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受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投诉、意见、建议及政策法规咨询。市民如果有老旧小区更新、市政道路破损、排水管网积水、灯塔街改造、天桥建设、房屋质量鉴定与维修、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以及购房补贴等问题，可以在节目中直接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10月10号上午9点至10点直播期间，您可直接拨打电话12345与领导公开对话，也可于即日起拨打12345提出预约。直播期间，您还可以进入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打开 FM94 丽水综合广播频率收听直播。如果错过直播，可以打开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进入丽水综合广播收听录播。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由丽水市信访局、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和莲都区信访局共同主办，旨在搭建群众与职

0: 管理、维护、监管及责任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同样关键。先看点位布局。2019年规划核定早餐亭71个，现增至80个，仅44个正常经营，34个长期空置，另有两处为非固定亭体。热门路段点位拥挤，部分亭子却闲置荒废，冷热不均的现状反映原有布局已和实际消费需求脱节。便民设施不能只重建设数量，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群众需求与环境持续变化，点位应当动态调整，防止公共空间被挤占，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再看管理，亭外违规摆放桌椅、冰柜与杂物，经营挤占公共空间。狭小亭内集中存放液化气罐、撕拉电线，安全隐患突出。从报道看，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掌握当前早餐亭点位和经营情况。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责任落下去。对占道经营、影响通行等问题，该规范的要规范。对长期闲置、布局不合理的点位，该调整的要调整。对运营企业履责不到位的，也应通过考核、约谈乃至退出机制形成约束。只有运营责任和监管责任都不悬空，问题才不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说到底，早餐亭变味，表面看是亭子旧了、摊位乱了，背后却是长期管理没有跟上。惠民工程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管好、及时纠偏，才更考验治理能力。既要管好运营企业，也要压实部门监管，形成从点位设置、日常巡查到动态退出的完整闭环。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我市高速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救援。10月6号16时39分，临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儿童意外受伤导致断指，需从庆元赶往临水市区医院接受救治。由于断指暂时对救治时间要求较高，家属担心沿线车流较大，道路通行缓慢，于是向高速交警求助。接到求助后，高速五大队副大队长王振江、民警于超迅速出警，并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核实车辆位置、行驶方向及患儿伤情。同时，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高速车流情况进行监测，及时规划通行路线，为救助车辆通行提供保障。执勤民警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接应救助车辆。行驶途中，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主动避让，并对前方缓行路段进行疏导。一路上，王振江、于超持续护航，合理控诉，疏导交通，保障救助车辆安全顺畅通行，为患儿争取救治时间。在高速交警护送下，载有受伤儿童的车

0: 蟹时节，雌蟹膏黄饱满，但螃蟹性寒，脾胃虚寒者少食。吃蟹不可搭配柿子，也不宜马上饮茶，避免引发肠胃不适。另外推荐两款食疗方，银耳莲子百合糖水，八宝蒸梨，有助润肺化痰，适合寒露时节食用。
1: 以上是新闻责任编辑陈映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阮春生、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5到27度，龙泉晴14到27度，遂昌晴13到26度，庆元晴15到26度，云和晴15到27度，青田晴16到28度，缙云晴14到27度，景宁晴14到27度，松阳晴14到27度，莲都晴15到27度。

0: 您准确报时。
1: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2: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3: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2: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4: 你好，
3: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2: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5: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8: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

0: 美好生活的质朴期许。护燕武术，27位历代修验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次第登场，千年民俗在老街巷陌间活态流淌，引得两旁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游客杨一红：
1: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护燕武术是碧湖平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传统民俗技艺之一，今年首次登上庙会舞台。它源于劳作服务，护燕讲求力量与耐力，适配燕坝石滩劳作，彰显巡护的现实场景，承载着守燕护家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游客姚桂桑：
2: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吧，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然后对这个护燕武术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回去再加深一下了解。
0: 莲都区文化馆馆长吴英森：
3: 莲都独有的四级非遗护燕武术招招式式源自护燕劳作，再现了燕公以武护燕的千年风骨。
0: 与此同时，遂昌整合非遗研学、戏曲雅集、主题展览等优质文化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假期里，宋锦非遗手作研学在遂昌县非遗馆开展，孩子们动手制作宋锦冰箱贴，感受传统织锦的工艺魅力。整个假期，遂昌的剪纸、畲族自带等非遗项目轮番上阵，传承人驻馆教学，把展厅变课堂。在汤显祖纪念馆书吧内，昆曲曲友齐聚，轮番演绎《游园》《皂罗袍》等经典选段，婉转曲调吸引游客驻足欣赏。在青田小周山乡大尖山景区的露营区，一顶顶帐篷错落分布在林间草地上，天幕下游客们围坐品茶，孩子们嬉笑奔跑，大家都在这份松弛自在的山野氛围中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节奏。游客邱立顺：
4: 云雾缭绕，相当于人间仙境一样的，很漂亮，又有梯田，空气又好。
0: 国庆假期沉浸式度假受到不少游客青睐，在景宁纳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温泉度假村，依托本地山野生态与矿山遗址特色，度假村推出假日营业新模式，用丰富的民俗互动、休闲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过节休闲。观光小火车载着一批批游客陆续抵达度假村，一出站台，热闹的畲族迎宾仪式便吸引八方来客，不少游客随即前往接待大厅办理入住，大厅内人流熙攘。办理完手续，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排队领取小丑现场制作的气球。走进度假村，各类手作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轮番登场，白天游玩打卡，夜间观赏演出，多样的休闲项目吸引了众多家庭与年轻游客前来放松度假。以往度假村大多以住宿为主，不少游客过夜之后便匆匆离去，如今度假村升级全天候运营模式，打通日间夜间消费场景，靠多样化体验拉长游玩链条，度假不再只是简单的吃住。据了解，今年国庆黄金周度假村迎来客流高峰，连续三天满房，日均接待游客稳定在1100至1200人次，热门房型节前一个月就基本售罄。依托全天候运营模式，游客停留时间得到有效拉长，度假村二次消费同步提升，其中餐饮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20%， 文创产品借着首座游园会的带动也取得不错的销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来，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深挖百年仰正文化底蕴，依托仰正文旅品牌，串联石门洞山水、冰雪乐园、研学基地等资源，打造仰正咖啡馆、仰正书屋、仰正共富展销中心等系列载体，把本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走出一条景村联动、全民共享的山居共富发展路子。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5: 走进高市乡仰正咖啡馆，本地村民扬言

正熟练操作咖啡机，为游客制作饮品。不多时，他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上桌。咖啡馆开业以来，杨岩便在此负责饮品制作与游客接待，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工作顾家两不误。杨岩说，
1: 山里文旅项目慢慢多起来了，我们就在咖啡屋里上班，不用外出打工，咖啡游客来了也能顺带推销咱们这里的特产，日子越来越好了。
0: 一旁的养真共富展销中心是当地打通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的重要窗口。中心采取农户职工加统一运营的模式，收纳了全乡十余个行政村的特色农产，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山茶油、高山笋干、野生菌、生态稻米等各色品类，品质地道，种类丰富。游客在休闲之余就能一站式选购地道的乡土好物，也让山里的农产品走出大山，销往更多地方。高市乡养正共富展销中心负责人刘军淼说，
2: 我们展销中心陈列的都是高市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收集各村农户产品集中展销，我们展销中心招工优先本地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0: 五年来，高市乡持续擦亮养正文旅品牌，深挖本土文化特色，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景村融合发展，文旅业态持续丰富，研学游、冰雪休闲游热度稳步提升，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沿线村庄依托文旅发展红利，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市乡党委书记夏云芳说，
3: 接下来高市乡将持续深耕百年养正文化，做强养正文旅共富品牌，进一步整合山水冰雪野学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富民产业转化，深化景村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补齐山区发展短板，全力打造文化鲜活、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山区文旅共富样板。
4: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确报时。
1: 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五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丽水农行各网点。
2: 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但当他来到嵩山之后，看到宝刹庄严，金盘炫日，不禁合掌赞美，决定留在嵩山修行。他行至少林寺就留在那里，终日面壁修行禅法。面壁修行被称为壁观，壁就是墙壁的壁，需要每天面对着墙壁静坐，这样一天天坐下去身体容易疲劳，僧人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习武锻炼，以增强体魄，消除困倦，少林拳由此萌生。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会场、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电影《少林寺》的出处。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训练僧兵，于是少林寺更加壮大，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僧人们要扫地、挑水、打柴、烧火，他们就在日常的劳作中时时刻刻进行武艺修行。少林寺千僧殿内的地砖上有许多凹坑，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往昔修行的僧人们一脚一脚踩踏出来的脚印。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当派。武当派创立于湖北省武当山，根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考证，他的创始人是宋元时期著名道士张三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武当派武术历史悠久，是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修炼为一体，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主，修炼精神与强身健体兼具的武术。张三丰其人神秘莫测，人们说不清他生于何时，逝于何时，传说他活了200多岁，从宋朝一直活到明初，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只穿一身破衣裳，一领旧蓑衣，喜欢逍遥自在，云游四方，而且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人称张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冰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不袭击他。张三丰始创太极拳后，单拳杀贼百余，一个人单靠拳法就杀掉100多个坏蛋，他的故事几乎和神话差不多了。张三丰预言武当山必大兴，果然，因为明永乐帝朱棣诚心寻访张三丰而不得，便在武当山修9宫9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再加上前前后后历朝历代的建筑，武当山仙台琼阁美不胜收，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武当派武术又称为内家拳，功法讲究强健筋骨，修炼内力，招数讲究以静制动，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看起来柔弱。

无力，实际上借力打力，力道惊人。武当功法以防御为主，不主进攻，同时它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所以是一类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武术。如果问中国的武术体系里哪些派别扩散广、影响大，那么除了北少林、南武当，就要数峨眉派了。峨眉派与武当、少林一起并称为中国武林三大名宗。峨眉派以峨眉山为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支派众多。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我们常说的峨眉山一般

是指大峨山。峨眉山集自然风光与佛教建筑为一体，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月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灵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及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峨眉派湛然法师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术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术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僧、乐、度、照、弘、慧、字、画八个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为八个门派之首。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玄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庄功等，这些拳法在全国开枝散叶，极受尊敬。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传统武术门派，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很多武术类型，其中有一些发展有序、传承有人、独具特点、内容系统，我们把这一些拳术类型统称为拳种。中国武术拳种按地域可以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多拳法少腿法，动作紧凑，架势集中，而北派腿法丰富，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

复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加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

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武术运动员才能打好套路和散手。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刚柔相济这个说法，阳刚与柔韧在武术中应该兼具，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所不同的是，有的门派强调刚多一点，有的则是柔多一点，还有的二者参半。散手是武术对抗项目，选手要一招一式较量比拼，按照规则以分数来计胜负。散手除了考验进攻的技法，还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防守是武术散手技术之一，在对抗中保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防身技巧，万一遇到袭击，逃脱和防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比如说有虚部、马部、叉部、掰弓部、并部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练武术可不能怕摔，也不能怕疼，而且武术技法里还有专门的摔跌的技法，这就是跌扑翻滚。这种技法难度比较高，要学会跌而不伤，全身协调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近词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涉及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掩卧于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射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墓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井如断。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亭台楼阁时，

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好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姐姐，什么是中快中勺呀？
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2: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2: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0: 对，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1: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0: 挺好奇？哎，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1: 兴趣培养，
0: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1: 对，
0: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1: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觉得可以拉个花啊，然后做杯咖啡呀、啊、所以就对，这次我在咖啡展也看到有小朋友，还、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0: 拉个小熊啊，
1: 对对对，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兴趣培养的方向是吧，
0: 嗯，
1: 也挺好的，陶冶一下情操、哎、给父母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我觉得挺好的。
0: 唱歌跳舞当然也是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0: 但、可能有些父母觉得太传统，
1: 我觉得
0: 是想新意一点，
1: 对，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小朋友们有很多那种可以蹦蹦跳跳的场合，反而需要稍微安静一点啊，稳重一点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事儿吧，大概，是不是？
0: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相信说完了以后也会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1: 对，
0: 还这个。

0: 莫妮卡 Apple 还在不死心的问我们，速取物吗？不健康吗？还是只有三合一不好？ 是这样，你只要看到速溶两个字，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不别管它是单品黑的几合一什么什么 ，anyway 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嗯，因为它要做成速溶包，它就只能。
1: 对，其实咖啡粉是不溶于水的，
0: 嗯，
1: 它只有萃取物质。我们其实萃取出来的是咖啡液嘛，那你想速溶就完全就溶在水里面了。
0: 对呀、啊，你一倒进去什么都没有。
1: 对，它其实是萃取颗粒。
0: 嗯，好，就是这个，就是不死心嘛，就是就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喝到健康？当然有啦，不死心的方法不就是我推荐的挂耳包吗？就是真的就是撕开，倒水没了。
1: 对，
0: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比速溶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这个挂耳包的动作。
1: 对，
0: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豆子磨成的粉去萃取它。
1: 对
0: 啊，所以这些萃取物它不溶于水，当然它就你要扔掉这个挂耳包。
1: 最后那个咖啡粉是会留下的，它不会随着你冲水就化没有了。
0: 嗯，
1: 它还是会在那个滤袋里面。
0: 哎。啊，多一个动作，好不好？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吐血推荐了啊！好啊、这个还有人感觉说微博里边越来越多大咖咖啡元素啊，除了有品鉴交流，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消费理念，认同吗？
1: 嗯，我觉得，
0: 大咖
1: 蓝色的那个是吗？
0: 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说是，就是一些商业连锁的咖啡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微博里面呈现广告吗？
1: 对，我觉得一方面广告 slogan 吧，那是肯定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说精品咖啡学现在已经变到咖啡美学，它其实是一种包括第三空间的消费呀，包括一种生活态度，包括其实我们节目不也是乐享生活吗？
0: 嗯，
1: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嗯，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0: 嗯，但是我们节目之所以会请精品咖啡的创始人来聊，联合创始人来聊，也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是过了那个看广告的年纪。
1: 嗯，
0: 就小时候十几岁可能就觉得哇，丝滑般的感受，就觉得速溶简直了啊！是这样，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完全被广告所蒙蔽的这个年纪了、嗯、所以现在我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广告。你想要传递这个生活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理念是否就和你的产品划等号，这个是在我心里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1: 对
0: 啊，你可以传递这个喝咖啡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依然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广阔的咖啡市场去选择一个真正健康和适合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说你提出这个概念好了，那只有你的品牌符合这个概念，
1: 就理性消费的典范、就是、
0: 哎，对，你看好。还有人说了，咖啡师一定是热爱咖啡从事这个职业的，对吗？
1: 热爱是一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想聊的事儿，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咖啡师的有误解，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儿拉花，然后做一个美美的什么郁金香桃心儿，那个就是咖啡师。其实他真的有一个咖啡理念在里面，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很多这些广告在讲的我们的那种态度。
0: 嗯，
1: 其实咖啡它是，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去学它的点，就是

0: 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试它的，我们叫烘焙曲线。
1: 嗯，
0: 它会有不同的烘焙的方式，然后带出它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这又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它很有意思。嗯，然后再到它变成了豆子，我们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去冲。
1: 嗯，
0: 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嗯，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1: 嗯，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

0: 咖啡师来讲，之前是有我有说过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和美国的精品咖啡协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他们两个合并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精品咖啡的认证的机构。但是其实好像咱们国家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好像跟你们主持人是一样的，他有各种什么一级咖啡师、二级咖啡师之类的，就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那种职业培训体系嘛，就是类似那种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那种，他会有，好像跟国际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1: 那这个学习的时长大约会是多少个？
0: 对，就是我们讲其实咖啡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嘛，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从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说这一只豆子你要烘焙出不同的味道，你才能说啊、哦，我是了解咖啡，或者我了解这只豆子的。但是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嘛，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国内咖啡市场有点过激发展，所以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商业培训机构，他们是有速成的这种发证的。据我所知是有的，对，
1: 任何行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混入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对，有可能。刚才我说拉花，如果说你只学拉花的话，我相信如果手不是很笨的人，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应该能拉成型。对，
1: 这个成型是比多复杂的一个花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花型我们基础花型就三种嘛。
1: 嗯，
0: 就是桃心、郁金香还有叶子，其实就是正推反推两种，对，两种手势。但是你说我能再说一个特别解嗨的事情吗？就是我师傅，其实因为我师傅是一个精品咖啡师嘛，然后怎么讲呢，他是非常不推崇拉花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好喝的咖啡一定拉不出花，这个是真的。
1: 哎，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就是如果你想要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1: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0: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1: 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就不得不。
0: 对，它意式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教
1: 油一定要很饱满。是，
0: 对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对，就也就是我说
1: 就豆子不太好，
0: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一种，对，就。不健康，
1: 而且多数的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0: 对，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1: 好一些，
0: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1: 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刚才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0: 对，
1: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0: 对，
1: 怎么来分辨说
0: 拉花，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的油脂颜色是不是均匀，然后有没有块状的那种。
1: 哎，我观察过，就是它拉花就到最后因为它会化掉嘛。
0: 对， 对， 对，
1: 如果你不马上喝它会化掉。
0: 对，
1: 它化掉的这个过程会呈现那一块一块的。
0: 对，那
1: 我观察过
0: 就应该是不好的。
1: 哦，
0: 就但它也不会完全化掉，
1: 嗯嗯，
0: 它只是说奶泡可能就是空气慢慢出来了之后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绵密了，
1: 嗯，
0: 对，会变得比较粗糙，嗯，
1: 然后不管是拉花还是没有拉花，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这上面一层油脂的这个状况，
0: 包括颜色，
1: 嗯，
0: 是不是过深？如果过深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豆子的烘焙度非常非常深，
1: 嗯，
0: 或者是放很久
1: 啊，明白，
0: 放出油那种，对，
1: 都吸出油了自己。

0: 好，这个油脂它要比较均匀，
1: 对
0: 啊，然后比较
1: 薄
0: 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哎，
1: 对，
0: 比较
1: 流动性相对好，
0: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陈年的感觉，
1: 对，相对新鲜，嗯
0: 啊，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1: 对，我也想
0: 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1: 啊！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回来告诉你。
0: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啊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1: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0: 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是它的，哎，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啊。

0: 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1: 还是得加冰。
0: 嗯，就奶泡再加冰。
1: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0: 啊，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1: 杯子，
0: 杯子决定味道。
1: 杯子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0: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你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1: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

0: 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就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或者说是配合像一般摩卡都是要画，就是它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画，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1: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0: 补充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影响，但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它不能叫决定嘛。
0: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味道，
1: 对，它不取决于就这件事情啊，
0: 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
1: 啊。
0: 其实
1: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0: 对，豆子和奶，
1: 对，决定了味道。
0: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1: 哦，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啊，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
0: 真的是非常大，
1: 天差地别吗？
0: 对，天差地别。
1: 会特别难喝吗？
0: 会。
1: 不，给我描述一下这难喝的感觉吧。
0: 如果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就是做一杯意式咖啡的一个萃取的过程。那其实你看第二章，它那个粉饼是要压得非常平的，而且在那个槽线之下，旁边还不能沾咖啡粉。这个首先这个就是第一个技巧，然后我们学的时候是说，你手四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五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时候，要是16磅的重量，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16磅到底是多少，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比较稀，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比较低，有的人会打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85度嘛，这个之前也说过，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1: 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这个，
0: 对，会
1: 分层过快，
0: 对，
1: 哦，
0: 就你喝一般可能你喝一杯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因为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型。

0: 是一下喝下啊，怎么那么苦？
1: 嗯，
0: 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1: 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0: 对，
1: 这已经算是
0: 就很
1: 推难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哈。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就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1: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0: 发霉豆嘛，
1: 嗯，
0: 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它的温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嗯，我也喝过那种，就是啊，我天哪！
1: 感谢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在。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哎，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0: 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记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飘渺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

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他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

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
当一个以

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拥有完美的理论框架，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持续的试错、反思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投机取巧。詹姆斯本人极为重视道德的约束，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社会。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

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从而让人们产生掌控感。但问题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往往与其真实性不成正比。一个讲得精彩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最隐含的统计瑕疵和逻辑跳跃。C.P. 斯诺曾指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沟通鸿沟。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投资者。过度依赖叙事的人，可能忽略数据的冷酷提醒，而沉迷于数据的人，又可能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他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他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他不会消除风险，但他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读者跨学科者说，作者从查理芒格的思维隔山模型出发，主张梳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数学中那些对投资真正有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每章只是浅尝辄止，但推荐书目和阅读路径非常的实用，适合想系统入门的读者。读者点醒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

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

最长的。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尹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尹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尹考叔早

0: 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剑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剑。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霞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0: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0: 嗯，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学习雷锋，
6: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7: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种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

0: 车上学健康。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话题哈，一则两年内做四次胃镜都没有筛查出胃癌的新闻引发了关注啊。一位男子被打嗝啊、胃部隐痛、灼热、嗳气等一些症状困扰了近两年，而吃了数十盒的胃药都不见好转哈，辗转了多家医院，两年间做了四次胃镜，但是只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最终在一次放大式胃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是胃癌，后续经过手术切除，纠缠患者两年的打嗝魔咒终于解除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啊，胃癌早期不易发现，容易漏诊。为什么患者两年内连续做了四次胃镜，仍然会漏掉癌症的病变？那接诊的医生，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俊介绍，有些胃癌的早期病变可能只有 0.5 厘米，颜色也与周围组织差不多，经验不足的医生啊就很容易忽视了。而且在整个检查过程当中，医生可能会拍七八十张照片，但最终只会选取4到5张照片呈现在检查报告上，后续接诊的其他医生能从报告上获取的信息也很少。那么普通胃镜和经查放大胃镜究竟差别它在哪儿呢？普通胃镜耗时8到10分钟，主要检查胃部的整体情况，不过一般只能等到病变发展为明显肿块或是溃疡才能将其发现。第二就是经查放大胃镜啊，耗时会有25到30分钟，可以通过80到100倍的放大技术、图像增强技术以及化学染色技术，充分暴露可疑病变，能识别仅2到3毫米的微小病变，降低漏诊风险。与普通胃镜检查相比，经查放大胃镜检查虽然说对医生的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但是该技术更有利于早癌的筛查。

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饭后出现这四个表现，当心就是胃癌信号了。如果你经常胃不舒服，尤其是饭后出现一些不适感，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些可能就是胃癌的早期信号。首先，持续且无法缓解的胀气，即使只吃了少量食物也会感到撑，而且持续时间长，超过两个小时。常规助消化药物效果不佳，尤其是胀气、打嗝或嗳气频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嗳气带有腐败食物气味的话，就更要警惕了。第二，反复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黑便哈、啊，饭后出现恶心感甚至呕吐，尤其是呕吐物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咖啡渣样物质，可能是微量出血的表现。那如果呕吐后不适感不能缓解，或是呕吐逐渐频繁，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

三，上腹部隐痛或是灼烧感。尤其儿疼痛从间歇性发展为持续性，而且夜间可能加重，服用抗酸药效果越来越差，就一定要小心了。第四，食欲早饱感和食欲骤降啊。明明很饿，但吃几口就感觉饱了，对以往喜爱的食物也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恶某些食物，比如肉类的现象。如果出现早饱感，同时伴随体重在1到2个月内下降了超过5%，是重要的警示信号。

再来说说胃部出现这些病变就要警惕了。根据中国胃癌筛查早诊早治指南2024，年龄大于等于45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条件者，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哈。首先，生活在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1级亲属有胃癌病史。

因素。若胃镜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异形增生，需要遵医嘱缩短复查间隔。正常胃黏膜转变为胃癌，它是一个多步骤癌变的进程，典型路径就是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癌。胃镜活检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提示不同阶段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就需要提高警惕，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保护能力下降，属癌前状态。肠上皮化生，胃黏膜细胞转化为肠上皮细胞，细胞分化异常，属癌前状态。还有异形增生啊，胃黏膜非浸润性肿瘤性病变，介于正常与胃癌之间，属癌前病变。还有腺瘤性息肉啊，有一定的癌变风险，需要遵医嘱积极治疗。医生提醒，胃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正常胃黏膜细胞癌前病变到浸润性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出现癌前病变不要过分的恐慌，但要足够重视，及时干预，减少或阻止其向胃癌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再来说说四大致癌高危因素啊。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慢性胃炎迁延不愈，逐步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最终可能进展为异形增生及胃癌。感染者胃癌发生风险较常人要高3到6倍，但仅1%到2%的感染者最终祸患胃癌。

醇属于一类致癌物，乙醇及其代谢产物直接破坏胃黏膜屏障，降低胃部的抗癌能力。第三，爱吃腌制食品。腌制食品含大量的亚硝酸盐以及高浓度盐分，双重损伤胃黏膜，除胃癌之外呢，还与食管癌、结直肠癌发病密切相关。建议要减少腌制蔬菜、腌肉制品的摄入，每日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最后，患有代谢性疾病。首先，肥胖影响，脂肪组织异常分泌促炎因子，破坏胃部微环境平衡。糖尿病关联，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了氧化应激反应增强，间接促进肿瘤的发生。温馨提示各位啊，要改善饮食习惯，重视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干预，规范治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
3: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王玄策劝说俘虏。咱们说之前被逮的那个班西将军呢、啊、别看种姓不高，但人有骨气。王玄策怎么跟他说话呀，他都不好好听，一个劲儿的瞪眼。侵略者，别跟我这儿花言巧语，我不听。王玄策呢还是陪着笑脸，哎，班西将军呢，我们可不是侵略者。当然呢，这件事儿啊可能一言两语啊跟您解释不清，没关系，来呀，绑绳给他解开。班西将军呢，您请坐，我跟您呢慢慢讲述实情，您呢就应该能理解我们了。有人过来把绑绳解开，这班西呀、啊、往座上一坐，这俩手就把耳朵堵上了。我不听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跟侵略者讲话呀，我恶心。咱们说这讲师人呢在旁边坐着呢，他一看这态度也火了，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你他娘的来劲，小心老子把你脑袋拧下来。这班戏啊嘴上也不吃亏，行啊，你来拧吧，正好成全我了。咱们说呀，这俩人的对话呀当然都是通过翻译完成的，这翻译呢尽量心平气和的讲，可俩人的动作呀都看得出来，知道这态度啊都什么样。这讲师人呢是火冒三丈，撸胳膊挽袖子他就要动手。王玄策一看这可不行啊，使人呢不得无礼，把讲师人劝住啊。王玄策再转头还是和颜悦色，班西将军呢、啊、我手下粗鲁，您别见怪。这样啊，既然您认为啊我们是侵略者，那不要紧，我王玄策相信呢、啊、真的事儿他假不了，假的事儿他真不了。我们今天呢就把您放了，您要是愿意留下看看我们是否有侵略的行为，那我们欢迎。当然呢，如果您硬要走，我们也不拦着，您看怎么样啊？嗯，这班西一听啊当时就懵了，怎么回事，真要放了我？不可能啊，大领主拉珠啊给我们强调过多少遍，这唐朝人呢

穷凶极恶，见人就杀。阿罗那顺王啊，也唐朝人嘴甜心苦，净办那损事儿。这怎么听的和看的他不一样呢？这王玄策在旁边一看，那是又急又乐呀。乐只乐自己这招奏效了，班戏啊不是一个劲儿的骂人了，这态度啊有所缓和。但王玄策也着急呀，照这意思呀，态度刚有缓和，如果说现在让他帮我们干活还不现实，可现在火烧眉毛了呀，明天华市城的民众啊要是再不接我的粮食，吐蕃和尼婆罗的兵啊就该闹事儿了，到时候我苦心经营这一番呢、啊、就得化为泡影。哎呀，怎么办呢？王玄策和蒋士人呢、啊、都是一筹莫展。这眼看着天就黑了，粮食还是没发出去，只能是收摊儿啊。等这王玄策和蒋士人呢、啊、回到大帐，那是不住的唉声叹气呀、啊。最后这蒋士人气急了，他娘的，没想到这帮印度人这么不识抬举，白给他们粮食都不要啊。别惹急了我，惹急了呀，我明天抓几个过来，就让他们把粮食拿走，不拿呀我砍了他。哎，诗人呐、啊、你别说这气话，你这不行啊，印度跟咱大唐啊不一样，你得尊重人习俗啊。何况扎西多吉也说了呀，强迫的这不算数，你这么搞啊只能是弄巧成拙呀。嘿呦，我说王大人呢、啊、都现在了您还跟我讲原则，咱拿出办法，这是第一位的。哎，诗人呐、啊、你不能这么说，原则归原则，一定要遵守啊。这办法嘛的确是够难的，不着急，咱们再想，还有今天一夜，明天半天呢，肯定能想出来。可咱们说呀，话能这么讲，这办法哪儿那么好想出来呀？俩人正急的是抓耳挠腮，哎，就这时候有一个卫兵进来了，报，包大总管，有人求见。嗯，王玄策听了呀，那就是一愣。

王玄策现在呀，也是急了，没主意呀。这印度人主动来找我，这说不定就是个突破口。说什么呀，我也得见一见。等这王玄策带着讲师人呢，到外头一看，还真吓了一跳。

0: 牛尾浮尘，往那儿一站呢，的确是不一样，这么一看就显着高贵。这王玄策看了呀，马上过来一拱手，请问阁下是？
1: 我是婆罗门，名叫拿罗尔索婆美，闻听将军有难，特来相助。
0: 哦，王玄策听了就是一惊啊，婆罗门，这不是那四大种姓中最尊贵的一等吗？而且看这样子呀，他汉语讲的还不错，稍微有点口音，但能直接交流啊。这回可好了呀，王玄策呀，赶紧就把这纳罗尔索婆妹让到大帐之内。哦，您就是纳罗尔索婆妹大师啊？哎，这儿不是讲话之所，里头请。这纳罗尔索婆妹呀，也不客气，就跟着王玄策呀，走到大帐之中。王玄策还挺恭敬，大师，您请上座。旁边讲师人一看，他这心里头不满呢。哎，我们这王大人怎么了？

王玄策一听，他这怎么什么都清楚？咱们书中代言呢，其实大唐使团被劫这个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高层啊，有一些人还是知道内情的，尤其是这四大种姓中的第一等婆罗门，这些人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堪称印度的大脑，有智慧。所以阿罗那顺他们这些官方的宣传呢，对这婆罗门根本不管用。好多人呢，还就凭这些官方说法啊，猜出了内情。只不过呢，婆罗门这个阶层啊，他还比较尴尬。好多人知道啊，他不言语。有人问了，为什么不言语？您想啊，婆罗门阶层啊，虽然是四大种姓中最高的，有智慧，那是大脑，但是啊，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主要啊，得靠下头这三个阶层供养，而供养他们的资源呢，又绝大部分呢，掌握在第二等级刹帝利的手里。这刹帝利啊，是国家的实际管理阶层，包括什么国王、领主、将军等等等等。那阿罗那顺呢，就是这刹帝利中啊现在最厉害的一位。这刹帝利手头的资源呢，比第三等级吠舍还有第四等级首陀罗全加起来还得多得多。咱们俗话说得好啊，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这婆罗门呢，主要就被这刹帝利阶层供养，您说他们能说什么呀？所以好些人呢，就为了自己这份供养，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不说。

所以这纳罗尔梭婆妹啊，打定主意，赶紧就来到华氏城。等到了这华氏城里啊，纳罗尔梭婆妹还琢磨呢，我怎么跟王玄策搭上话呢？他怎么能信我呢？而这时候呢，正赶上王玄策这粮食他发不出去，这赌啊眼看就要输。纳罗尔梭婆妹多贼呀，他知道王玄策这手啊是想取得华氏城的民心，可是呢因为上头的宣传还有种姓制度，王玄策想成功啊是势比登天。不过这事儿吧，对我来说那是不费吹灰之力，举手就能帮啊。只要我帮他这个忙，王玄策对我呀肯定是另眼相看。到时候啊，就以他们的实力，我的智慧，打败这阿罗那顺呢，也不是不可能的。嘿嘿，要是真打败了这个阿罗那顺，

王玄策就发现呢，似乎地上这堆印度人呢，精神为之一变。王玄策还纳闷呢，哎，难道说婆罗门在印度真有这么大的发言权吗？妹呀，接着说，梵天的子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摩诃真丹的使者为什么带兵来咱们印度。这里呢，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咱们的达王阿罗那顺他不干人事，他竟然勒令部下把摩诃真丹的使者杀死，抢夺他们的金银财宝。摩诃真丹的使者就是为了讨个说法才带兵来咱们印度，跟咱们一般的人呢毫无关系。另外呢，摩诃真丹的使者知道他们这次的行为肯定给大家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为了补偿你们，摩诃真丹的使者给咱们华士城的每个居民都准备了一部分粮食，请大家过来领取，不用担心里面有毒，我先吃一口给大家看看。这纳罗尔苏婆妹还真有邪的，抓了一把生米就塞进嘴里了。结果呀，当时直着脖子那就动不了了。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这儿告诉您呢，噎的。您想想，干吞这生米那能好受得了吗？王玄策一看呢，他想乐也不敢乐呀，赶紧端过来一杯水。哎，大师大师，喝口水，喝口水再说。这纳罗尔苏婆妹呀，赶紧接过来连喝几口，晃着脖子总算把这米咽下去了。大家看见没有，没有毒，大家尽管。

0: 吧。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3: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2: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4: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

0: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1:30，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秀秀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

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0: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是和睦美满的家庭欺凌。

0: 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

0: 亮了黎明，
1: 青春恰自来。
0: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2: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而是心里。当心充满阳光时，不论行走在哪里，内心最美的风景。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作品是《秋雨总让人沉醉》，作者鲁先生，朗读者罗里勇。罗里勇，丽水青联委员，从事戏剧编导工作，喜欢朗读。

一进入秋天，雨总是悄悄而至的，不经意间从窗外袭来一阵凉意，也许就是秋雨绵绵的来了。接着就会听到大珠小珠落雨盘的有节奏的声响了。秋天的雨似乎是蒙在天地间的一层纱，所有的树木、花草、果实和动物都在雨中萧瑟不宁。漫天的乌云，遍地的苍黄，传来的是不尽的沉闷和忧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逢秋雨，自然就会想到历史画卷中那一个个豪气干云的侠士，他们头戴着尖顶的斗笠，身后斜背着墨壳的长剑，目光如炬，或在旷野中独行，或在江河边凭栏，或仰天长啸，让人不觉间顿生出苍凉古朴的千古侠思。在乡间长大的孩子都会珍藏着秋雨的记忆，秋雨绵绵长长地落着，下个不停，下得

胡同里，任凭雨水淋湿了衣服，雨水顺着头发不停地流，也没有回家的意思。直到母亲从家里出来，满街喊着你的乳名，唤你回家，才发觉天已经黑了。曾经有一年，七八岁的样子，在一个秋天的下午，也许是一个周末吧，下着雨，我背着书包去了村里的寺庙。寺庙里每天的早晚都会响起悠远的钟声，寺庙里有一个和尚，我一间一间地看庙里的塑像，问和尚那些塑像的名字。我似乎在领悟着什么，以致和尚催了我几次都没有离开。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秋天的雨天里，寺院里的一切向我传递了什么信息，但是我似乎在那里得到了灵魂的升华。那个须发皆白的和尚，那布满青苔的灰瓦，似乎带我进入了远古的世界。也就是从那一个雨天，我后来每一次走到那里，都会感觉

有戛然而止的结束。所以只有在北方，秋天的雨才是富有诗意的。《红楼梦》里有已觉秋窗秋不尽，那看秋雨住凄凉，自然是才子佳人对秋雨的感伤。而那一生无叶一生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滴滴答答的雨落在芭蕉上，

0: 年华忽向晚，弹指秋已深。深秋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故友，从时光的长廊深处缓缓走来。此时天高云淡，风柔气爽，空气微凉。走在落叶铺就的路上，听叶子在脚下发出沙沙的低吟，似乎在吟诵着一首深秋的散文诗。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秋深处，岁月静美》，朗读者金豪林。
1: 深秋的阳光还是温暖的模样，偶尔有几片叶子谢幕，斑驳了一地的惆怅。季节的分明像极了人生的冷暖，岁月无法挽留，都将老去，可花开花落间，总有善意和爱的花朵一直开在心间。岁月漫长，总是要遇到新的风景的，路在脚下，心在路上，所以要让自己从容。总有一种灵魂的香气在秋水长天处如约而至，总有一缕阳光在枫红橘黄时温润心房。隔一程山水，常常感恩这一纸相逢。无论山高水远，无论岁月薄凉，总是安放在心底的暖。行于尘世，谁人不是左手平淡，右手烟火。半杯薄凉，半杯明媚。喜欢那句，我来到世上不为别的，只为贴着温暖。不用问时光都去哪儿了，珍惜现在的种种，在阳光下行走如花。愿多年以后还有一颗明净若秋水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日常了，爱喜欢的所有，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所谓的幸福，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宁静，再长的修行也比不过心安。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冷暖交替，拥有和失去并存，如此才是人生。秋风中的叶子依旧在树上瑟瑟作响，可已经不是去年的那一枚了。总有一些光阴在春暖花开处绚烂，又在秋雨中惆怅。总有些人在最美的时里遇见，又在下一个路口离散。有些辗转看似风轻云淡，转身泪已倾城。日子重复着，却吟唱着不一样的曲调。季节的红肥绿瘦里，遇见的还会遇见，离开的仍会离开。不小心就被染上了光阴的风尘，该有多坚强才能念念不忘。途经了四季的冷暖，我还想跟随自己的内心，在风中续写你初见的模样。生活一直在继续，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心绪是写在岁月素笺上的一抹白月光，即便是邂逅了寒凉，即便是已被写成相似的断章，依旧是安然无恙。想起大师丰子恺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如此便好。秋深处，心怀一抹温度，在冷暖交织的时光中

做好自己。与光阴把盏，与岁月言欢，静静地品读生活的美好。长路漫漫，我们总以为最好的前方，其实最温暖的陪伴一直在心上，最珍贵的懂得一直在身旁。当秋风扫起落叶，当夏花不再芬芳，生活终将会归于平淡。收起眸中的眷恋，静下来听秋风诉说细水长流的长情。人生的真爱，不是花开时值得炫耀的流年，而是叶落时不离不弃的陪伴。携一米阳光，明媚所有的忧伤。愿秋风不燥，岁月静美，时光不老，你我都好。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2: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3: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4: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
5: 废电池、废灯管、
6: 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8: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
9: 盒达30亿个，方便面碗6亿个，
8: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
10: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1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杜新峰公益广告。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姐姐，什么是公筷公勺呀？
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2: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2: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3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

0: 益广告。
1: 凯儿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4: 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

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无带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包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

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禁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蔚。云星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力，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生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

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了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鉴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23:30，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6: 我是歌手周深。
17: 我是李佳薇。
18: 大家好，我是韩红。
19: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1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听起。歌曲发行于2018年，来自苏运莹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幻》。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苏运莹偶然看到电视里采茶人的画面，她被普通人坚韧向阳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写下了这首给平凡孤独者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

首生活倒影来自苏运莹。文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把这首歌推向了大众。说到文艺片的鼻祖，山楂树之恋绝对榜上有名。来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也是陈楚生极具代表性的纯爱治愈金曲《山楂花》。歌曲和电影基调一样，主打一个返璞归真，简单质朴，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婚礼必备 BGM。

0: 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周杰伦在上周发表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听众对这张专辑的13首歌褒贬不一，不过歌曲《女儿殿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首佳作。它的亮点在于周杰伦将管乐、放克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元素融合了孩子的声音，旋律有记忆点，词曲氛围也特别的有生活化，看得出来是他在生活里的真实体会。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在歌坛，很多人曾被誉为周杰伦的接班人， Tank 便是其中之一。 Tank 推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 Fighting 生存之道。在 Tank 之前，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等众多歌手已经掀起了一波中国风的热潮，但他的这首《三国恋》依然成为当年的畅销单曲。曲调一气呵成，摇滚与京剧的结合浑然一体，我们一起来听。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交通音乐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00听丽水，6:30希望的田野，7:00绿谷晨曲，7:301069早高峰，9:00丽水交通，9:30一起朗读，10:00一起去旅行，11:00

12:30六楼书房，13:00老唱片，13:30音乐一级棒，14:00听梨水，14:30下午茶时间，15:00凯书会，梨水交广新闻，16:00全民阅读，16:301069晚高峰，17:30井井有条，18:00李广新闻，18:30希望的田野，19:00星星乐园，19:30汽车立体声，20:00生活家，20:30车行天下，21:00风从哪里来，21:30音乐导航，22:00一起朗读，22:30乐享生活，23:00听梨水，23:30华语歌曲榜，24:00全天播音结束。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

竹林七贤。也是因为担心祸从口出，竹林七贤的文字会让人感到非常隐晦。他们不在文章中评价任何具体的人和事，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些文字又让人觉得意有所指。比如阮籍的《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诗人睡不着，起身坐在窗前抚琴，明月、清风、孤鸿、翔鸟，这一切让深夜更加安静，也让徘徊良久的诗人忧思更深。但诗人只想告诉我们他有所思虑，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忧思因何而来，这可能是当时他留给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之地了。东晋的文人要稍微幸福一点，大书法家王羲之就生活在这段时期。公元353年的春天，他呼朋唤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清溪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春游赋诗酒会。盛着美酒的酒觞就放在小溪里，沿着曲折的河道顺流飘下去。参加聚会的人们沿着溪岸席地而坐，酒杯飘到谁面前，谁就要饮酒并赋诗一首。宾主都玩得非常尽兴。宴会高潮之时，王羲之将大家的诗收集起来，趁着酒兴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诗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件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唐太宗无比珍爱的收藏。他把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找来临摹真迹，再分赐给自己的皇子大臣们，甚至还下令要这幅字给自己陪葬。但五代时期唐太宗墓被盗挖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序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
踏实坦荡的

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但特别注意技法神韵的模拟，仿制出相似度极高的作品。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书画作品，都已经被专家们鉴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此外，临摹还是古人学习技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很多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其实都是临摹自原作的，像张轩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被认为是宋徽宗临摹的经典之作。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作品方面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设色是中国画里的一个专有名词，简单说来就是上色、涂色的意思。和这个概念相对的是只用水墨不用颜色的水墨画，它仅仅是通过水墨的比例调节，创造出干湿浓淡的不同变化，体现各种微妙的效果。绢本设色，顾名思义，就是画在绢上的富有色彩的画。在造纸术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人们通常是要在绢帛上画画的，比如在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帛画。由于时代和纺织技术不同，自然会影响纺织品的质量，再加上收藏条件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绢本作品有些已经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暗黄破损，有些却仍然能够保持比较亮洁的原貌。青绿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种作品常常用矿物性或植物性的青绿颜色作为画面主色，表现色泽艳丽的丘壑林泉，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比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风格最为古拙的一幅青绿山水。而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画，当属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了。按照画法不同，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一般先做简单勾线，为大面积的肤色预留出空间，之后再细致的渐次着色，显得工整富丽。千里江山图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小青绿的着色面积相对小一些，有的只是在墨色基础上点染石青、石绿等颜色，效果更加轻松活泼。最后咱们说一说神龙本。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一幅书法作品，稳坐天下第一行书的交椅，其历史地位无人能够撼动。虽然真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件古代摹本流传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摹本、定武本等，
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

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所以也被称为神龙本。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墨色比较清淡，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摹本是由褚遂良临摹，因为这

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梁洵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0: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塔祭祀在国堰画乡堰头景区全域举行。庙会上，古玉号角齐鸣，乡民们祭拜历代修堰先贤，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期许。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次第登场，千年民俗在老街巷陌间活态流淌，引得两旁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游客杨玉红：
1: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护堰武术是碧湖平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传统民俗技艺之一，今年首次登上庙会舞台。它源于劳作服务，护堰讲求力量与耐力，适配堰坝石滩劳作，彰显巡护的现实场景，承载着守堰护家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游客姚桂桑：
2: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嘛，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然后对这个护堰武术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回去再加深一下了解。
0: 莲都区文化馆馆长吴英森：
3: 莲都独有的四级非遗护堰武术招招式式源自护堰劳作，再现了堰工以武护堰的千年风骨。
0: 与此同时，遂昌整合非遗研学、戏曲雅集、主题展览等优质文化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假期里，宋锦非遗手作研学在遂昌县非遗馆开展，孩子们动手制作宋锦冰浆贴，感受传统织锦的工艺魅力。整个假期，遂昌的剪纸、畲族自带等非遗项目轮番上阵，传承人驻馆教学，把展厅变课堂。在汤显祖纪念馆书吧内，昆曲曲友齐聚，轮番演绎《游园》《皂罗袍》等经典选段，婉转曲调吸引游客驻足欣赏。在青田小周山乡大尖山景区的露营区，一顶顶帐篷错落分布在林间草地上，天幕下游客们围坐品茶，孩子们嬉笑奔跑，大家都在这份松弛自在的山野氛围中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节奏。游客邱立顺：
4: 云雾缭绕，相当于人间仙境一样的，很漂亮，又有梯田，空气又好。
0: 国庆假期沉浸式度假受到不少游客青睐，在景宁纳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温泉度假村，

0: 就在咖啡屋里上班，不用外出打工，闲暇时候还能在这里陪陪朋友，喝喝咖啡。游客来了也能顺带推销咱们这里的特产，日子越来越好了。
1: 一旁的养成共富展销中心是当地打通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的重要窗口。中心采取农户职工加统一运营的模式，收纳了全乡十余个行政村的特色农产。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山茶油、高山笋干、野生菌、生态稻米等各色品类，品质地道，种类丰富。游客在休闲之余就能一站式选购地道的乡土好物，也让山里的农产品走出大山，销往更多地方。高市乡养正共富展销中心负责人刘军淼说，
2: 我们展销中心陈列的都是高市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收集各村农户产品集中展销。我们展销中心招工优先本地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1: 五年来，高市乡持续擦亮养正文旅品牌，深挖本土文化特色，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景村融合发展。文旅业态持续丰富，研学游、冰雪休闲游热度稳步提升，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沿线村庄依托文旅发展红利，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市乡党委书记夏云芳说，
3: 接下来高市乡将持续深耕百年养正文化，做强养正文旅共富品牌，进一步整合山水冰雪野雪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富民产业转化，深化景村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补齐山区发展短板，全力打造文化鲜活、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山区文旅共富样板。
4: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
3: 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4: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2: 爸爸爸爸，
5: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2: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5: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2: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4: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2: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吧。
1: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2: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1: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2: 小宝真乖，
3: 小宝真孝顺。
1: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4: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3: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5: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中华文明的悠久不虚讲，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虚讲，从古代到如今。中华文明的传播范围不虚讲，从中国到海外。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所有都是精华，但是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正义的、醉人的、美丽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且可以使我们终身受益的。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华文明，了解天文、历法、节气、节日、文学、艺术、神话、戏曲、手艺、建筑、园林，让我们共同感受文明世界。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是服饰。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从培

行的绶带一般都是打成回环，所以呢，观察官员腰间的绶带回环，就知道他们的官职大小了。我国古人看重头发，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头发生得好就叫做枕发如云，枕就是头发密而黑的样子，油黑油黑的叫做光可见人。那么如果头发生得不好怎么办呢？戴假发。古人管假发叫做笛，枕发如云不屑笛也，就是说头发生得像堆云一样，根本不屑去用假发。穷人会将自己长得很好的头发卖掉换些银子，而买这些

漂亮，他自己也对胡须爱护有加，据说他连自己一共有几根胡须都知道。他为了保护长须还佩戴了须囊。在1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有了用香料除秽香体的记载。端午节有挂香囊的习俗，这也是一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中医认为夏季湿热，细菌容易滋生，而香囊则是有杀菌和提高身体抵抗力的作用。香囊的样式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带梅花、苹果、双连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万事如意、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像虎、豹、斗鸡、赶兔等等。青年人带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两枚别致的香包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带着心上人赠给的香包，自然是要引起周围男女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再来说一说冠。起初人们戴发冠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同时也有一定的美观装饰作用。至于发冠的样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大约在商代开始出现了冠服制度，到了汉代衣冠制度又被重新制定。通过冠帽就可以区分出一个人的官职、身份和等级。古代男子不戴冠的只有四种人，分别是小孩、罪犯、异族人和平民。璎珞本来是古代印度佛像颈肩的一种装饰，后来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我国。唐朝时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模仿和改进，成为了贵族常见的饰品。璎珞有美玉的意思，是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作颈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步摇可以说是汉代女

但是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正义的、醉人的、美丽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且可以使我们终身受益的。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华文明，了解天文、历法、节气、节日、文学、艺术、神话、戏曲、手艺、建筑、园林，让我们共同感受文明世界。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
3: 停！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9: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0: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9: 啊，这么划算吗？
1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1: 这功能好使。
1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1: 我去办理啦。
1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一斤2两，不然再凑个1.5斤吧。
13: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4: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3: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5: 您好，
14: 爸爸，这一道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3: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6: 1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0: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吉祥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8: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